还有一口泡在卤水里的猪蹄。这本书叫《一日三秋》。刘震云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60多岁了，他之前写过《一句顶一万句》，写过《我不是潘金莲》，拿过茅盾文学奖，但《一日三秋》的写法比以前的任何一本都更松弛。他把鬼神、笑话、卤味和整个盐津的乡愁都炖进了一口大锅里。书里有一句话，一个人一辈子总得有一件事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这句话是说给书里那个一辈子被命运推着走的男主角听的，大概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刘震云是河南盐津人，小时候家里很穷，15岁之前没见过电灯。他后来当过兵，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成了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但他每次写长篇都要回盐津住一阵子。他说，只有站在老家的地里，才能闻到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味道。一日三秋里的盐津，有老槐树，有炸油条的，有说书人。书里每一个笑话背后都藏着一声叹息。刘震云说，生活虽有不易，但笑对人生是一种智慧。盐津的地里盐碱太重，庄稼长不高，但笑话长得特别茂盛。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唐敬宗宝历二年，一个诗人被从贬谪地召回洛阳，他路过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站在秦淮河边，看着一片老房子，巷口很静，野草从墙角钻出来，一只燕子掠过他的头顶，飞进寻常人家的门檐。他叫刘禹锡，他写了一首《七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东晋时期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府邸所在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丞相，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200年前这里车马如龙，锦衣如云。200年后，燕子还是那只燕子，但燕子飞进的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的屋檐了。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自己刚刚结束在朗州、连州、夔州等地的多年贬谪生涯。他参与王叔文革新失败，被贬到湖南、广东、四川，前后23年，他回到金陵。

看到燕子，忽然觉得一切荣辱都不重要了。燕子不等人，东风也不等人。就是王谢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的春天。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0: 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赶路的时候，城市变。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485年，佛罗伦萨，一幅画揭开了文艺复兴春天的序幕。画面上，一个裸体少女站在巨大的扇贝上，从深蓝的海面浮出，西风之神吹送着她。春神在岸边举起一件绣满春花的披风，准备为她披上。她微微侧着头，目光忧伤而迷离，好像刚刚抵达这个世界，还不确定该不该站在这里。她是维纳斯，这幅画叫《维纳斯的诞生》，作者是桑德罗·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受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委托创作此画，画中的维纳斯形象据传受到当时一位著名美女西蒙内塔·维斯普奇的影响。西蒙内塔是佛罗伦萨公认的美人，波提切利心中理想美的化身。她23岁就死于肺病，波提切利后半生从未忘记过她的形象。她比
2: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赶路的时候城市变。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485年，佛罗伦萨，一幅画揭开了文艺复兴春天的序幕。画面上，一个裸体少女站在巨大的扇贝上，从深蓝的海面浮出。西风之神吹送着她，春神在岸边举起一件绣满春花的披风，准备为她披上。她微微侧着头，目光忧伤而迷离，好像刚刚抵达这个世界，还不确定该不该站在这里。她是维纳斯，这幅画叫《维纳斯的诞生》，作者是桑德罗·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受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委托创作此画，画中的维纳斯形象据传受到当时一位著名美女西蒙内塔·维斯普奇的影响。西蒙内塔是佛罗伦萨公认的美人，波提切利心中理想美的化身。她23岁就死于肺病，波提切利后半生从未忘记过她的形象。她笔下的维纳斯不是希腊古典雕塑那种丰满的比例，而是修长轻盈，几乎有些单薄的少女之躯。她的脖子微微拉长，肩膀垂下，站姿不完全符合解剖学，但正是这种拉长的线条构成了文艺复兴人体绘画中最有辨识度的轮廓之一。波提切利晚年在萨弗纳洛拉的影响下烧毁了自己部分世俗题材的作品，从一个描绘美与爱的画家变成了只画宗教题材的隐士。但维纳斯站在贝壳上的瞬间没有被烧掉，500多年后乌菲兹美术馆里的观众还在为那双忧伤的眼睛驻足。贝壳上的少女问了自己1000年，这里值得来吗？没有人替她回答。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提拉米苏，意大利语叫提拉米苏，字面意思是提我起来，一种用咖啡浸过的手指饼干，马斯卡彭、奶酪、鸡蛋、糖和可可粉做成的甜点，入口即化，苦甜交叠。但它的发明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晚得多。提拉米苏的起源，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它诞生在1960年代的意大利北部威内托大区的特雷维索市一家叫 La Bakery 的餐厅。店主兼主厨阿多坎佩尔发明了这道甜点，灵感来自于当地产后妇女常喝的咖啡加鸡蛋的滋补饮料。另一种说法认为，提拉米苏更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托斯卡纳。这两种说法都带有一定的民间传说色彩，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据。但不管哪种说法，提拉米苏的基本结构是不会变的。手指饼干快速蘸一下浓缩咖啡，铺一层，再抹一层马斯卡彭蛋糊，反复叠两三层，最后筛上厚厚一层可可粉，放入冰箱冷藏几小时，让咖啡的苦、奶酪的醇、可可的香慢慢融为一体。吃的时候用勺子垂直挖到底，所有层次在嘴里同时化开。提拉米苏在1980年代开始走出意大利，迅速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意大利甜点之一。它是一道不需要烤箱、不需要面粉的甜点，靠的是冷制和时间的渗透。正如它的名字，咖啡因和可可粉的组合真的能把你从午后的困倦里提起来。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灯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北宋哲宗年间，一个身材魁梧、面容不雅的词人站在苏州横塘的路边，对着夕阳写了一首词。他叫贺铸，他长得不帅，人称贺鬼头，但他的词缠绵到骨子里。这首词就是《青玉案》，全词最著名的最后四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人问他：“你的愁有多长多深？”他指着江南的春天说：“像整条河岸上的烟草，像满城飘不完的柳絮，像梅子熟了时候没完没了的雨。”那一年江南梅雨特别长，他的愁也特别长。贺铸是宋太祖贺皇后的族孙，祖上显赫，但他自己一辈子只做过几任不起眼的小武官。他的词筋骨豪放与婉约，既有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的幽怨，也有六州歌头里祝古洞、渔阳弄的慷慨悲凉。他是站在北宋词坛承上启下位置上的人，往前看是苏轼，往后看是李清照。他死后，李清照在词论中专门点评过他的词，说他的词苦少点重。贺铸一辈子没当过文臣，但他的词被编入东山词传世。那一川烟草，一城风絮，满天的梅子黄时雨，还在江南每年准时下着。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已经长到膝盖那么高了。你站在莫日格勒河边的山坡上往下看，河水弯得不成样子，在地面上绕了不知多少个弯，像一条被风吹散的银色发辫。来呼伦贝尔最好的季节就是七月到八月，草最绿，油菜花也开了，一片金黄铺到天边。九月草就开始变黄，但秋天的白桦林是另一种好看。从海拉尔机场落地，租一辆车，沿着中俄边境卡线一路开到市围，路况不错，但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提前下好离线地图。最不可错过的体验是住一晚蒙古包。

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的民宿大多是木克楞房子，俄罗斯族阿姨会做一手好猎巴和蓝莓酱。早晨推开门，雾气还没散，马群在远处的草垫子上低头吃草。傍晚去黑山头看日落，额尔古纳河在脚下静静流着，对面就是俄罗斯的赤塔州，和两岸的风景一模一样。只有界碑提醒你这里是边境。在呼伦贝尔吃饭，你要做好一个人吃不完的准备。手把肉是用大铁锅白水煮的，只放一把盐，肉熟了捞出来，用小刀自己割着吃。肉嫩到不用怎么嚼，蘸点韭菜花酱，一口下去满嘴草原味。这顿饭从中午吃到下午，太阳从蒙古包的东窗移到了西窗。草原的日子是慢的，不用看表

0: 算了，回家吧。
1: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2: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法叫 algorithm。 这个词的发音听起来很现代，但它的词根来自公元九世纪波斯的一个数学家，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米。花拉子米出生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曾在巴格达的智慧宫担任学者和图书馆馆长。公元825年左右，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数学著作《对消与还原》。这本书系统性地介绍了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奠定了代数学的基础。阿拉伯语中“对消”这个词 ，algebra 就是英语 algebra 的词源。而花拉子米本人名字的拉丁文音译 algorithmus 后来演变成 algorithm， 最初指的是一套用来解决算术问题的机械步骤。12世纪，花拉子米的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 algorithm 这个词特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四则运算的方法，与使用罗马数字计算相比，阿拉伯数字的效率高出几个数量级。直到20世纪，随着图灵和丘奇对可计算性理论的研究， algorithm 才彻底脱离算术，变成了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有限步骤解决特定问题的程序。从巴格达智慧宫的代数学家，到你手机里推送你喜欢的歌曲， algorithm 走过了1200年。学会这个词不只是学会了一种计算方式，是学会了一整条从阿拉伯到硅谷的智慧之路。

今天你拿起手机，刷到的每一条推荐，打出的每一个字，收到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在默默工作，算法。英语里算。

虽过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假如医生告诉你，某种手术的存活率是90%。你大概率会选择做，但如果医生换一种说法，这种手术的死亡率是10%，你可能会犹豫。数据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你的决策就变了。这就是框架效应。1981年，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设计了一个经典实验。他们让被试者想象一种疾病即将爆发，有600人面临生命危险，然后提供2种医疗方案。方案 A 是确定能救200人，方案 B 是有1/3概率救所有人，2/3概率一个也救不了。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方案 A， 然后他们换了一种表述，方案 C 是确定会死400人，方案 D 是有1/3概率无人死亡，2/3概率600人全死。同样的数学期望，这次大多数人选了方案 D。 人在收益框架下倾向于保守，在损失框架下倾向于冒险。同一个选项只是把救200人换成死400人，大脑就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框架效应每天都在你身边，打折标签上写全场8折和满100减20是一回事，但你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下次做重要决策时，试着把问题用相反的框架重述一遍。如果你在2种说法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才是你真实的想法。

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1999年，一个长发遮脸的年轻人抱着一把木吉他，在录音棚里反复录同一首歌。他是麦田音乐的签约歌手，名叫朴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我去2000年》。世纪末的北京，千禧年倒计时挂在街头，所有人都在兴奋又不安地等一个新时代。朴树的声音从那张专辑里飘出来，带着一种校园民谣特有的幽知和对未来的不确定。那些花儿被传唱了无数遍，但专辑里真正压轴的是白桦林和 New Boy。 白桦林是朴树用苏联民歌风写的一段战争时代的爱情故事，手风琴和木吉他交织，他的声音像一封泛黄的家书。New Boy 则是一首写给新世纪的电子摇滚，节奏明快，歌词里反复唱，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但唱到后面又低下去，变成一句18岁是天堂。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录音技术极其考究，朴树的每一条人声都反复打磨。专辑发行后，在盗版横行的年代，正版销量仍然突破了几十万张，朴树获得了当年几乎所有重要颁奖礼的新人奖，但他在事业高峰后选择了沉淀。今天在听《我去2000年》，你听到的不是一个歌手的出道专辑，是上个世纪末一整代年轻人对未来的全部期待和不安。那个长发男孩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手插在口袋里，望着远方。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今天说马上就来，意思就是很快。但你仔细想一下，马上这个字面意思是骑在马上，这两个意思之间隔着什么？在中国古代的交通体系里，最快的移动方式就是骑马。驿站是帝国的大动脉，唐代从长安到洛阳的驿道每隔30里设一驿，换马不换人。马奔跑的速度就是朝廷的。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今天说马上就来，意思就是很快，但你仔细想一下，马上这个字面意思是骑在马上，这两个意思之间隔着什么？在中国古代的交通体系里，最快的移动方式就是骑马，驿站是帝国的大动脉，唐代从长安到洛阳的驿道每隔30里设一驿，换马不换人，马奔跑的速度就是朝廷政令传递的速度，因此骑马出发就意味着这件事已经启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赶来。这个用法在元代大量进入白话，元杂剧里经常出现马上来马上便回的台词。当时蒙古入主中原，马的象征地位极高，骑在马上的人就是速度的代名词。到了明清小说，马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具体的骑马场景，《红楼梦》里说马上就来，早就是纯粹的很快了。从一匹奔跑的驿马，到一句随口说出的承诺，马上飘了上千年。今天你说马上到，可能还躺在床上没动，但你用的这个词，身上还带着千百年前驿站马匹的汗。

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

纸笔墨送给了老师，他叫沈周，吴门画派的创始人。这幅画叫庐山高，今天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里主峰几乎撑满整个画面，瀑布从山腰垂下，树木层叠，用了解锁村和牛毛村两种笔法交织，墨色极润极厚，整幅画没有一笔潦草。他画了几个月才完工。沈周的山水学王蒙，但他把王蒙的繁密化解成一种敦厚温润的稳重感。画里的人很小很小，站在瀑布下仰头看山，山很大很大，把一切都包容了。沈周一生没有参加科举，以布衣终老。他的家就在苏州相城的竹庄，门口有条小河，院子里种着竹子。他每天早起扫地洗砚磨墨，然后把大门打开，接见四方来求画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路过的渔夫，他都画。他晚年给自己画了一幅小像，提了四句诗：人为我眼高，我自不识人。庐山那座瀑布前的仰头者，大概就是沈周自己。山在高处，水在低处，他站在中间，笑着不说话。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明代成化年间，苏州一位40岁的画家为他的老师画了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他的老师叫陈宽，从来没去过庐山，他就把庐山当成一座精神上的鹤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1907年。

爬楼梯，不要快走。他在阿尔卑斯山中租了一座小屋，朋友送了他一本德语译本的中国诗集，叫《中国之笛》。这个作曲家叫古斯塔夫·马勒。他翻开诗集，第一篇就是李白的《悲歌行》。他把整本诗集谱成了他一生中最特殊的一部作品《大地之歌》。《大地之歌》不是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他为躲避第九交响曲魔咒而有意不编号的一部交响作品。全曲共六个乐章，歌词分别来自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唐诗。最后一个乐章《告别》，词出自王维的《送别》和孟浩然的《宿夜诗山房》，带丁大不至。女低音唱出最后两句：“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她反复唱着一个词 ：“Ewig, Ewig, 永远，永远。”音乐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弦乐的泛音里，像山谷里最后一丝回声被风吹散。马勒生前没有听到《大地之歌》的演出，他在他去世后首演，成为交响声乐套曲中绝无仅有的东西方融合之作。他用唐诗写了一封给世界的告别信，信中只有一句：永远，永远。

爬楼梯，不要快走。他在阿尔卑斯山中租了一座小屋，朋友送了他一本爬楼梯，不要快走。他在阿尔卑斯山中租了一座小屋，朋友送了他一本德语译本的中国诗集，叫《中国之笛》。这个作曲家叫古斯塔夫·马勒。他翻开诗集，第一篇就是李白的《悲歌行》。他把整本诗集谱成了他一生中最特殊的一部作品《大地之歌》。《大地之歌》不是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他为躲避第九交响曲魔咒而有意不编号的一部交响作品。全曲共六个乐章，歌词分别来自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唐诗。最后一个乐章《告别》，词出自王维的《送别》和孟浩然的《宿夜诗山房》，带丁大不至。女低音唱出最后两句：“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她反复唱着一个词 ：“Ewig, Ewig, 永远，永远。”音乐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弦乐的泛音里，像山谷里最后一丝回声被风吹散。马勒生前没有听到《大地之歌》的演出，他在他去世后首演，成为交响声乐套曲中绝无仅有的东西方融合之作。他用唐诗写了一封给世界的告别信，信中只有一句：永远，永远。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击剑场上，两个白衣剑客互相敬礼，戴上面罩，裁判一挥手，电光石火之间，谁的剑先亮，谁得分。但击剑其实不是一种运动，是三种：花剑、重剑、佩剑。三种剑的区别比初学者想象的要大得多。击剑起源于欧洲的决斗传统，中世纪贵族为了维护名誉，拔剑相向，剑术师们总结出一套规范的攻防体系。到了19世纪，剑术从杀人技术转变为体育运动，三种剑的分化也就此固定下来。花剑最轻，攻击面积最小，只允许刺不能劈，得分区域只有躯干。花剑有优先权规则，谁先发动进攻，谁就掌握主动权，对方必须先防守再反击，双方的剑同时击中，进攻方得分。这个规则还原了决斗中先动手的人占先机的逻辑。重剑没有优先权，没有有效部位限制，全身从脚尖到头盔都能得分，谁先刺中谁得分，两人同时刺中两人都得分，规则最朴素，最接近真正的决斗。佩剑允许劈也允许刺，有效区域是上半身，包括头部和手臂。佩剑的攻防速度极快，往往一秒内就能分出胜负。三种剑，三种哲学。花剑讲究规则与次序，重剑讲究平等与时机，佩剑讲究速度与果决。今天的击剑场上，每一次亮灯都是这项古老运动在现代体育中的延续。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的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日。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95年，一部动画片在全球上映，它不是手绘的，没有任何水彩背景，所有画面都由计算机生成。这是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用电脑制作的长篇动画电影，它的名字叫《玩具总动员》，制作它的公司叫皮克斯。在此之前，动画片是迪士尼手绘王国的天下，皮克斯那时候只是一家做渲染软件的小公司，创始人是约翰·拉塞特、埃德·卡特穆尔和史蒂夫·乔布斯。乔布斯从苹果离开后投资了皮克斯，但最初几年公司一直在亏损，靠乔布斯个人开支票续命。后来迪士尼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做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主角是一群玩具，主人不在房间时他们会活过来。拉塞特花了3年时间打磨剧本，主角原本被设计成一个刻薄专横的玩具，但适应效果极差。后来拉塞特推翻了出版，重新设计了角色的性格弧线，最终才确立了巴斯光年这个新锐角色与胡迪牛仔之间的冲突关系。技术上，皮克斯开发了自己的渲染引擎和建模工具，牛仔胡迪身上2000多个控制点，每一个关节的运动都需要单帧调试。影片的制作耗时近4年。1995年11月上映后，《玩具总动员》全球票房接近4亿美元，宣告了电脑动画时代的到来。皮克斯从此崛起，接连拿出《怪兽电力公司》《海底总动员》《飞屋环游记》等作品。但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牛仔和一个太空人，在蓝天白云的背景里喊着“飞向宇宙，浩瀚无垠”。他们是用一串串代码堆出来的玩具，却让全世界的孩子都相信自己衣柜里的玩具也会在夜里醒过来。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2020年11月10日，西太平洋，一个载人潜水器从探索一号科考船上被掉入水中，开始向海洋最深处下潜，它的名字叫奋斗者号，下潜深度10909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坐自己的潜水器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坐底深度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表面最深的地方，水压超过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在你的拇指指甲盖上站着一头成年大象。奋斗者号能扛住这个压力，靠的是一个完全自主研制的高强高韧钛合金载人球舱。这个球舱直径约2米，壁厚超过50毫米，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时多年攻关而成。球舱在加工过程中采用了整体锻造和精密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毫米的厚度都能均匀承受1万米深的水压。奋斗者号的控制系统也完全自主化，水下导航、悬停定位、机械手采样全部由中国团队设计。在海试中，奋斗者号不仅在海底坐底超过6个小时，还实现了和沧海号着陆器的联合拍摄，把1万米海底的高清画面传回了水面。1万米海底不是一片死寂，奋斗者号在海底拍到了透明海参和一群吃沉积物的钩虾。地球最深处的生命正围着一束从未到达的灯光跳舞，

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拿一只景泰蓝花瓶转着看，铜胎上嵌着极细的铜丝，弯成缠枝莲花、云头纹、蝙蝠和如意。釉料填在铜丝圈出的格子里，烧出来之后，不同颜色之间没有一丝晕染，界限干净，得像用刀切出来的。这种工艺叫掐丝珐琅。做法是这样的，先在铜胎上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极薄的扁铜丝沿着墨线一根一根掐出纹样，再用植物胶把铜丝粘在胎上。一个熟练的掐丝工匠一天可能只能掐出一朵牡丹花的轮廓。接下来是点蓝，用小勺子把不同颜色的釉料浆填进铜丝隔出的格子里，每填一遍浸窑烧一次，再填一遍再烧，反复三四次，直到釉面饱满光滑，最后打磨镀金。这项工艺最早的源头在中东，大约在元朝传入中国。明代的景泰年间，朝廷在御用监下专门设立了制作珐琅器的作坊，掐丝珐琅工艺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后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又进一步发展出铜胎化珐琅。景泰蓝的釉料配方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硅酸盐体系，以石英、长石、硼砂等为基料，加入各种金属氧化物成色，钴蓝、铜、绿、锰、紫、铁、黄，每一种颜色都有一个精确的配比和烧成温度。这些配方凝聚了历代工匠的智慧，至今仍是景泰蓝工艺的珍贵核心。一件景泰蓝从铜胎到成品要经历六到八道大工序，几十道小工序，耗时至少两三个月。铜丝掐出的边界把每一种颜色锁在自己的领地里，铜不退，釉不变，百年后的铜丝还是当年的弧度。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长城不是一道墙，是一个复杂的军事防御系统。它有墙体、烽火台、关城、敌楼、瓮城，东西绵延2万多公里，从战国开始修，一直修到明朝。今天你看到的八达岭、慕田峪、司马台，大部分是明代长城。长城最核心的建筑智慧是它的选址。所有长城都建在山脊线和山体转折处，利用天然地形屏障，减少工程量，增加防御纵深。墙体是分层夯筑或石砌的。明长城的重要地段，外面用条石或城砖包砌，内部填黄土和碎石，用糯米灰浆灌缝粘结。这种灰浆用糯米浆和石灰拌合，强度高，耐风化。今天山西和河北的一些野长城段，墙体虽然剥落了外层城砖，夯土芯仍然站了600多年不倒。长城的烽火台是一个高速通信系统。汉代烽燧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密集的烽燧线，用旗帜、烟和火把传递敌情。信号从敦煌传到长安仅需数天。今天长城不再有狼烟，但它仍然是地球上最大的人造建筑物之一。它沿着中国北方的山脉蜿蜒，像一条长龙，

0: 胎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吃。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桌上那叠红色便利贴，粘上去，撕下来，不留痕。这个功能来自一次失败的实验室事故。1968年，美国3M公司的化学工程师斯宾塞·希尔福在研究强力粘合剂时，意外合成出一种很奇怪的胶。它粘性不大，粘上去能轻易撕下来，而且可以重复粘贴。希尔福觉得这东西一定有用，但在公司内部推销了好几年，没人知道该拿它干什么。这种胶粘得不紧，成了一个笑话。直到1974年，希尔福的同事阿特弗莱在教堂唱诗班排练时，夹在歌本里的书签老是掉出来。他忽然想起了希尔福的胶，他把胶涂在纸片背面，粘在歌本上，不伤纸，还能撕下来换位置。便利贴的雏形就这么诞生了。1980年，3M正式推出便利贴，当年就卖出了数千万美元。今天全世界每天使用的便利贴已数十亿剂，便利贴的粘合剂配方至今仍是 3M 的商业秘密。它不需要永久固定，只需要暂时的可靠。好设计不一定要强，有时候恰到好处的弱比强更有用。你写在便利贴上的留言不会伤害任何一页纸。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
0: 记忆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夏天的雷雨天，一道闪电劈开天空，隔了好几秒，雷声才轰隆隆赶过来。这个时间差，每个人从小就知道先闪后雷，因为光速比声速快。但具体快多少？光的速度大约每秒30万公里，基本上闪电发生的瞬间你就看到了。声音在空气中每秒只走大约340米，也就是说，闪电和雷声之间每差3秒钟，闪电就离你大约1公里远。但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雷声不是轰一声就完了，它会拖成一阵低沉的滚动声。这不是因为天上有人在连续敲鼓，而是因为闪电本身的长度可达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闪电最靠近你的那个点，声音最先到，最远的那个点，声音最后到。中间每一段的声音依次抵达，你听到的就是一阵越来越远的隆隆声。再加上声音在云层、山体、建筑之间来回反射，雷声就变成了一场持续好几秒的低音独奏。所以下次雷雨天，你可以在心里数一下闪电和雷声之间的秒数，除以3就是闪电离你的公里数。这是最古老的气象学工具，不需要任何仪器，只需要你的耳朵和心跳，

环境里，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缕微弱的阳光。还有一个更冷的知识，因为毛是中空透明的，在潮湿环境下可能吸收一些紫外线，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你走在草丛里，一条绳子忽然晃了一下，你的心跳会瞬间加速，全身绷紧，定睛一看，发现是根绳子，你才松一口气。这种反应不是后天学的，是几百万年灵长类祖先的生存记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进化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成人和儿童在布满图片的屏幕上寻找目标，当目标是花朵或蘑菇时，速度正常，但当目标是蛇或蜘蛛时，被试者发现他们的速度明显更快，哪怕是从未见过蛇的婴儿也能在极短时间内锁定蛇的图像。这说明人脑有一套专门预装好的威胁检测系统，蛇和蜘蛛排在最高优先级。蛇是灵长类最古老的掠食者之一，化石证据表明蟒蛇和毒蛇与灵长类在非洲和亚洲的森林里共同演化了数千万年，那些对蛇不敏感的个体早已被淘汰，活下来的都是看见蛇就本能的瞳孔放大、肾上腺素飙升的后代。对蛇的警惕反应是人类在长期生存演化中形成的一种本能，

在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agle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数学里有一行等式，被很多人称为欧拉公式，它长这样 e 的 i 派次方加一等于零，就是这行短到只有五个符号的等式，把数学里最重要的五个常数全部联系在了一起。 e 是自然对数的底， i 是虚数单位，派是圆周率，一是乘法单位元，零是加法单位元。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数学领域，平时互不往来，但在这行等式里，它们安静地站在一起，像五个来自不同大陆的人用同一种语言说了同一句话。这个公式是瑞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在1748年发表的，他没有刻意去发明它，他只是在研究负指数函数时把派带进了自己此前发现的欧拉公式里。这行等式就像一只早就藏在方程里的蝴蝶自己飞了出来，它以极简的形式揭示了代数和几何之间最深层的联系，实数轴上最不起眼的负一次方和虚数轴上最飘渺的圆周率相乘，竟然回到了最朴素的正实数一。没有这行公式，就没有交流电的负数分析，没有电磁波的相位描述，没有现代通信系统。但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应用，他只是在那里像一行安静的数学诗。欧拉用一支鹅毛笔把五个国王请进了同一行等式，他们谁也没抢谁的风头，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

0: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1: 2021年，刘震云出了一本新小说，写的是他老家河南延津的人和事。书里有一个算命的瞎子，一个唱戏的白蛇，还有一口泡在卤水里的猪蹄。这本书叫《一日三秋》。刘震云写这本书的时候

已经60多岁了。他之前写过一句顶一万句，写过我不是潘金莲，拿过茅盾文学奖，但一日三秋的写法比以前的任何一本都更松弛。他把鬼神、笑话、卤味和整个盐津的乡愁都炖进了一口大锅里。书里有一句话，一个人一辈子总得有一件事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这句话是说给书里那个一辈子被命运推着走的男主角听的。

严金住一阵子。他说，只有站在老家的地里，才能闻到严金住一阵子。他说，只有站在老家的地里，才能闻到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味道。一日三秋里的严金，有老槐树，有炸油条的，有说书人。书里每一个笑话背后都藏着一声叹息。刘震云说，生活虽有不易，但笑对人生是一种智慧。严金的地里盐碱太重，庄稼长不高，但笑话长得特别茂盛。

经住一阵子。他说，只有站在老家的地里，才能闻到盐津住一阵子。他说，只有站在老家的地里，才能闻到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味道。一日三秋里的盐津，有老槐树，有炸油条的，有说书人。书里每一个笑话背后都藏着一声叹息。刘震云说，生活虽有不易，但笑对人生是一种智慧。盐津的地里盐碱太重，庄稼长不高，但笑话长得特别茂盛。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唐敬宗宝历二年，一个诗人被从贬谪地召回洛阳。他路过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站在秦淮河边，看着一片老房子，巷口很静，野草从墙角钻出来，一只。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唐敬宗宝历二年，一个诗人被从贬谪地召回洛阳。他路过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站在秦淮河边，看着一片老房子，巷口很静，野草从墙角钻出来，一只燕子掠过他的头顶，飞进寻常人家的门檐。他叫刘禹锡，他写了一首《七绝》：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东晋时期王导、谢安两大家族的府邸所在地。王导是东晋的开国丞相，谢安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200年前这里车马如龙，锦衣如云。200年后，燕子还是那只燕子，但燕子飞进的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的屋檐了。刘禹锡写这首诗的时候，自己刚刚结束在朗州、连州、夔州等地的多年贬谪生涯。他参与王叔文革新失败，被贬到湖南、广东、四川，前后23年，他回到金陵，

燕子忽然觉得一切荣辱都不重要了。燕子不等人，东风也不等人。就是王谢的燕子飞进了寻常百姓的春天。

0: 钱。
1: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今天你拿起手机，刷到的每一条推荐，打出的每一个字，收到的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在默默工作，算法。英语里算法叫 algorithm。 这个词的发音听起来很现代，但它的词根来自公元九世纪波斯的一个数学家，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米。花拉子米出生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曾在巴格达的智慧宫担任学者和图书馆馆长。公元825年左右，他写了一本影响深远的数学著作《对消与还原》。这本书系统性地介绍了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奠定了代数学的基础。阿拉伯语中“对消”这个词 ，algebra 就是英语 algebra 的词源，而花拉子米本人名字的拉丁文音译 algorithmus 后来演变成 algorithm， 最初指的是一套用来解决算术问题的机械步骤。12世纪，花拉子米的著作被翻译

克只用阿拉伯数字进行四则运算的方法，与使用罗马数字计算相比，阿拉伯数字的效率高出几个数量级。直到20世纪，随着图灵和丘奇对可计算性理论的研究， algorithm 才彻底脱离算术，变成了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有限步骤解决特定问题的程序。从巴格达智慧宫的代数学家，到你手机里推送你喜欢的歌曲， algorithm 走过了1200年。学会这个词，不只是学会了一种计算方式，是学会了一整条从阿拉伯到硅谷的智慧之路。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巨山，生活在加州内华达山脉西坡的一种巨树，它可以活3000年以上，树干粗到要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巨山谢尔曼将军树，树龄约2000年，树皮厚达半米以上。但巨山的长寿秘诀不是基因有多特殊，而是一个字：皮。巨山的树皮极厚，富含单宁酸和树胶，虫子咬不动，真菌也难侵入。最关键的是，它极耐火烧。巨山生长的地方，每隔几十年就会自然发生一场低强度林火，别的树被烧死，巨山的厚皮能扛过去。火烧还帮它清除周围竞争的冷杉和松树，把地面的枯枝落叶烧成。

种子在火烧过后的裸露矿质土壤上更容易萌发。巨杉的另一个长寿秘诀是，它不需要长高太快。它用几百年来积累木质素，树干中没有虫蛀，没有腐烂，就是因为它的新材含有大量防腐成分。科学家对巨杉的年轮研究还发现，一棵巨杉的树心里可能记录着2000年的降水量、温度变化，甚至当年的火山灰。今天，巨杉只在加州内华达山脉西坡的零星谷地里存活着。红山国家公园里，人们站在谢尔曼将军树前仰头看不见树顶。

0: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假如医生告诉你某种手术的存活率是90%，你大概率会选择做。但如果医生换一种说法，这种手术的死亡率是10%，你可能会犹豫。数据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你的决策就变了。这就是框架效应。1981年，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设计了一个经典实验。他们让被试者想象一种疾病即将爆发，有600人面临生命危险，然后提供2种医疗方案。方案 A 是确定能救200人，方案 B 是有1/3概率救所有人，2/3概率一个也救不了。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方案 A， 然后他们换了一种表述，方案 C 是确定会死400人，方案 D 是有1/3概率无人死亡，2/3概率600人全死。同样的数学期望，这次大多数人选了方案 D。 人在收益框架下倾向于保守，在损失框架下倾向于冒险。同一个选项，只是把救200人换成死400人，大脑就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框架效应每天都在你身边。打折标签上写全场8折和满100减20是一回事，但你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下次做重要决策时，试着把问题用相反的框架重述一遍。如果你在2种说法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才是你真实的想法。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声。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但唱到后面又低下去，变成一句十八岁是天堂。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张亚东，录音技术极其考究，朴树的每一条人声都反复打磨。专辑发行后，在盗版横行的年代，正版销量仍然突破了几十万张，朴树获得了当年几乎所有重要颁奖礼的新人奖，但他在事业高峰后选择了沉淀。今天在听我去2000年，你听到的不是一个歌手的出道专辑，是上个世纪末一整代年轻人对未来的全部期待和不安。那个长发男孩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手插在口袋里望着远方。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99年，一个长发遮脸的年轻人抱着一把木吉他，在录音棚里反复录同一首歌。他是麦田音乐的签约歌手，名叫朴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我去2000年》。世纪末的北京，千禧年倒计时挂在街头，所有人都在兴奋又不安地等一个新时代。朴树的声音从那张专辑里飘出来，带着一种校园民谣特有的忧知和对未来的不确定。那些花儿被传唱了无数遍，但专辑里真正压轴的是白桦林和 New Boy。 白桦林是朴树用苏联民歌风写的一段战争时代的爱情故事，手风琴和木吉他交织，他的声音像一封泛黄的家书。New Boy 则是一首写给新世纪的电子摇滚，节奏明快，歌词里反复唱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具体的骑马场景，《红楼梦》里说马上就来，早就是纯粹的很快了。从一匹奔跑的驿马，到一句随口说出的承诺，马上飘了上千年。今天你说马上到，可能还躺在床上没动，但你用的这个词，身上还带着千百年前驿站马匹的汗。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明代成化年间，苏州一位40岁的画家，为他的老师画了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他的老师叫陈宽，从来没去过庐山，他就把庐山当成一座精神上的贺礼，用一纸笔墨送给了老师。他叫沈周，吴门画派的创始人。这幅画叫庐山高，今天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画面里主峰几乎撑满整个画面，瀑布从山腰垂下，树木层叠，用了解锁村和牛毛村两种笔法交织，墨色极润极厚，整幅画没有一笔潦草。他画了几个月才完工。沈周的山水学王蒙，但他把王蒙的繁密化解成一种敦厚温润的稳重感。画里的人很小很小，站在瀑布下仰头看山，山很大很大，把一切都包容了。沈周一生没有参加科举，以布衣终老。他的家就在苏州相城的竹庄，门口有条小河，院子里种着竹子。他每天早起扫地洗砚磨墨，然后把大门打开，接见四方来求画的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路过的渔夫，他都画。他晚年给自己画了一幅小像，提了四句诗：人为我眼高，我自不识人。庐山那座瀑布前的仰头者，大概就是沈周自己。山在高处，水在低处，他站在中间笑着不说话。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奋斗者号，下潜深度10909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坐自己的潜水器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坐底深度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表面最深的地方，水压超过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在你的拇指指甲盖上站着一头成年大象。奋斗者号能扛住这个压力，靠的是一个完全自主研制的高强高韧钛合金载人球舱。这个球舱直径约2米，壁厚超过50毫米，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时多年攻关而成。球舱在加工过程中采用了整体锻造和精密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毫米的厚度都能均匀承受1万米深的水压。奋斗者号的控制系统也完全自主化，水下导航、悬停定位、机械手采样全部由中国团队设计。在海试中，奋斗者号不仅在海底坐底超过6个小时，还实现了和沧海号着陆器的联合拍摄，把1万米海底的高清画面传回了水面。1万米海底不是一片死寂，奋斗者号在海底拍到了透明海参和一群吃沉积物的钩虾。地球最深处的生命正围着一束从未到达的灯光跳舞。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All right, here we go.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

0: 别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1: Come on！
0: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周二的傍晚，第一首歌就要提醒自己，生活当中你要爱你自己。来自王力宏这首歌，在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经典的 R&B 的流行音乐斩获了你的耳朵吧。当然很多人知道这首歌还是某一个纯净水的品牌的广告歌，对吧？啊，那个时候呢就要告诉自己说多喝一点水啊，演变到现在呢也是毫无例外，就是每天让自己多喝一杯水，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啊。当然夏天到来的时候呢，很多的女孩子们呢会带一个墨镜，包括男孩子也会。那最近呢 Gentle Monster 推出了一个限定的折叠的眼镜，那这个眼镜的镜

一些日韩的欧美的年轻群体当中呢，他们都会争相的打卡一下。那我相信在北京的三里屯也会有这样的治愈系的自然美学，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设计的灵感。当然要对自己好的前提就是肯定自己，对吗？收音机前的各位美眉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的，虽然有点伤感但是很霸气，天后就在今天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有一些日韩的欧美的年轻群体当中呢，他们都会争相的打卡一下。那我相信在北京的三里屯也会有这样，有一些日韩的欧美的年轻群体当中呢，他们都会争相的打卡一下。那我相信在北京的三里屯也会有这样的治愈系的自然美学，成为一个主流的一个设计的灵感。当然要对自己好的前提就是肯定自己，对吗？收音机前的各位美眉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的，虽然有点伤感，但是很霸气。天后就在今天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

0: 同样的数学期望，这次大多数人选了方案 D。 人在收益框架下倾向于保守，在损失框架下倾向于冒险。同一个选项，只是把就200人换成400人，大脑就做出了相反的决定。框架效应每天都在你身边。打折标签上写全场八折和满100减20是一回事，但你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下次做重要决策时，试着把问题用相反的框架重述一遍。如果你在两种说法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才是你真实的想法。
1: 自由加点钟，
2: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3: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假如医生告诉你某种手术的存活率是90%，你大概率会选择做。但如果医生换一种说法，这种手术的死亡率是10%，你可能会犹豫。数据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你的决策就变了。这就是框架效应。1981年，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设计了一个经典实验。他们让被试者想象一种疾病即将爆发，有600人面临生命危险，然后提供2种医疗方案。方案 A 是确定能救200人，方案 B 是有1/3概率救所有人，2/3概率一个也救不了。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方案 A， 然后他们换了一种表述，方案 C 是确定会死400人，方案 D 是有1/3概率无人死亡，1/3概率600人。

实在即将亮影，我也可以说这首歌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华语电音舞曲，在2016年发行的这首歌，那也是新电感应808。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一个经典的电子的鼓机，叫做 T2808， 就是用强劲的鼓点律动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心跳加速的传递。北京时间来到17:19，欢迎各位心跳加速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是 Alan。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保持互动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嗨嗨915嗨嗨915嗨，呢就是一个口一个大海的海，那两个叠词之后呢是915，就可以我们的管理员呢就可以把你拖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加群呢，如果你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在我们的节目期间你都可以来点播凤凰传奇的歌，OK， 记住我们的这个口令啊，我们的口令呢就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嗨嗨915，嗨一个口一个大海的海，嗨嗨915进群之后呢，告诉我你想要听凤凰传奇的那首歌，如果我们的歌库当中呢有这首歌的话呢，就及时的放送跟你来分享凤凰传奇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英国的女歌手 Rita Ora， 那这首歌的节奏呢依然是很欢快的，而且呢前奏是有很复古 R&B 的这种质感，整首歌传递出来了一首积极的爱的这种温柔的内核啊，听到是来自 Rita Ora， I'll Never Let You Down。

0: 古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爱爱爱，来自方大同，北京时间来到17:29，各位依然在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收听到的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也有，我是 Alan。 我发现很多的一些爱好呢，有的时候是永远保持的，比如说你收听广播这件事情，可能是从你在上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而一直到工作了，有了孩子，结婚生子之后，依然有这样的一个上车的开电台的习惯。当然也有一些习惯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大家悄然的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改变。最新的一个数据显示说呢，全球的运动休闲的穿搭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4274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会在日常的时候呢，直接穿像瑜伽裤或是宽松的运动的套装通勤逛街啊，以至于呢像 Lululemon 这样的品牌呢，他们都会新增一些比如说像咖啡或是逛街适配的一些轻机能的单品，弱化了专业的健身的属性。像很多的一些街头当中，你可以随处可见就运动套装，然后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拿一只景泰蓝花瓶转着看，铜胎上嵌着极细的铜丝，弯成缠枝莲花，云头纹、蝙蝠和如意。釉料填在铜丝圈出的格子里，烧出来之后，不同颜色之间没有一丝晕染，界限干净，得像用刀切出来的。这种工艺叫掐丝珐琅。做法是这样的，先在铜胎上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极薄的扁铜丝沿着墨线一根一根掐出纹样，再用植物胶把铜丝粘在胎上。一个熟练的掐丝工匠，一天可能只能掐出一朵牡丹花的轮廓。接下来是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拿一只景泰蓝花瓶转着看，铜胎上嵌着极细的铜丝，弯成缠枝莲花，云头纹，蝙蝠和如意。釉料填在铜丝圈出的格子里，烧出来之后，不同颜色之间没有一丝晕染，界限干净，得像用刀切出来的。这种工艺叫掐丝珐琅。做法是这样的，先在铜胎上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极薄的扁铜丝沿着墨线一根一根掐出纹样，再用植物胶把铜丝粘在胎上。一个熟练的掐丝工匠，一天可能只能掐出一朵牡丹花的轮廓。接下来是点蓝，用小勺子把不同颜色的釉料浆填进铜丝隔出的格子里，每填一遍，进窑烧一次，再填一遍，再烧，反复三四次，直到釉面饱满光滑，最后打磨镀金。这项工艺最早的源头在中东，大约在元朝传入中国。明代的景泰年间，朝廷在御用监下专门设立了制作珐琅器的作坊，掐丝珐琅工艺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后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又进一步发展出铜胎化珐琅。景泰蓝的釉料配方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硅酸盐体系，以石英、长石、硼砂等为基料，加入各种金属氧化物成色，钴蓝、铜、绿、锰、紫、铊、黄，每一种颜色都有一个精确的配比和烧成温度。这些配方凝聚了历代工匠的智慧，至今仍是景泰蓝工艺的珍贵核心。一件景泰蓝从铜胎到成品要经历6到

0: 到大工序，几十到小工序，耗时至少两三个月。铜丝掐出的边界，把每一种颜色锁在自己的领地里。铜不退，釉不变，百年后的铜丝还是当年的弧度。
1: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2: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去入场，沿途皆狂欢。
3: Alright, here we go。
2: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3: Come on。
2: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4: 嘿，朋友们，北京时间来到17:38，依然锁定收听频率是 FM 9.5轻的音乐体育广播，周一到周五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n。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2020年11月10日，西太平洋，一个载人潜水器从探索一号科考船上被掉入水中，开始向海洋最深处下潜。它的名字叫奋斗者号，下潜深度10909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坐自己的潜水器到达马里亚纳海沟的挑战者深渊，坐底深度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表面最深的地方，水压超过1000个大气压，相当于在你的拇指指甲盖上站着一头成年大象。奋斗者号能扛住这个压力，靠的是一个完全自主研制的高强高韧钛合金载人球舱。这个球舱直径约2米，壁厚超过50毫米，由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历时多年攻关而成。球舱在加工过程中采用了整体锻造和精密焊接工艺，确保每一毫米的厚度都能均匀承受万米深的水压。奋斗者号的控制系统也完全自主化，水下导航、悬停定位、机械手采样全部由中国团队设计。在海试中，奋斗者号不仅在海底坐底超过6个小时，还实现了和沧海号着陆器的联合拍摄，把万米海底的高清画面传回了水面。万米海底不是一片死寂，奋斗者号在海底拍到了透明海参和一群吃沉积物的钩虾。地球最深处的生命正围着一束从未到达的灯光跳舞。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Alright, here we go。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Come on!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2: Hello everybody， 跟着这样的一个强劲的节奏，打破所有的拘束，跟着阿美张惠妹跳进来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Jump into the music。

0: 跳进来，来自阿妹张惠妹，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当你跳进来的时候呢，就可以释放出所有的压力。当然这首歌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他在节目的时候呢遇到了葛仲山，然后呢就非常欣赏他的嘻哈的风格，然后就邀约了这首歌。接到这样的一个邀歌之后呢，其实葛仲山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整整拖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当然也让建议他说，你放下给阿妹张惠妹的这样的一个写歌的包袱，然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灵感，一气呵成写下了跳进来这首歌。它的灵感就在于派对的瞬间，抛开身份，然后卸下伪装，一头跃进到音乐当中，尽情的释放当中，也就是我们南木城市夜游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种感受。当然各位呢在听歌的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跟我们的听友们一起来畅聊。那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嗨嗨915，嗨是口加大海的海，那个嗨打招呼的嗨，中文版本嗨嗨两个字的叠音，嗨嗨加915，那我们的管理员呢就可以把你拖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了。那今天晚上加群的小伙伴们呢都可以有一次点歌的机会，如果你喜欢凤凰传奇的话，想听他的任意一首歌都可以告诉 DJ Alan， 那下一秒也许这首歌就会出现在你的耳边。
1: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0: New Music， 强烈首推新鲜的歌。今天继续要跟各位来分享的这首歌呢，依然是在2026年的7月17号零点数位上架的一首歌，那是来自于派伟俊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Bad Idea。 那听这个歌的名字呢，你就会觉得说它的整个的风格是有一些古怪在里面，当然也有俏皮的灵动的部分，非常丰富的电子流行质感，在稍后这首歌当中呢，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感

动的部分，非常丰富的电子流行质感。在稍后这首歌当中呢，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感受，对于大家来讲算新人的歌者 Bad Idea， 一首对于大家来讲算新人的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假如医生告诉你，某种手术的存活率是90%，你大概率会选择做。但如果医生换一种说法，这种手术的死亡率是10%，你可能会犹豫。数据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一种说法，你的决策就变了。这就是框架效应。1981年，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设计了一个经典实验。他们让被试者想象一种疾病即将爆发，有600人面临生命危险，然后提供2种医疗方案。方案 A 是确定能救200人，方案 B 是有1/3概率救所有人，1/2概率一个也救不了。绝大多数人。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声音。

0: 在损失框架下倾向于冒险。同一个选项只是把就良品每天都在你身边，打折标签上写全场八折和满100减20是一回事，但你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下次做重要决策时，试着把问题用相反的框架重述一遍。如果你在两种说法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才是你真实的想法。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2: Music, no stop.
1: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3: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0: 睡。
1: 在损失框架下倾向于冒险，同一个选项只是把旧良品每天都在你身边，打折标签上写全场八折和满100减20是一回事，但你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下次做重要决策时，试着把问题用相反的框架重述一遍。如果你在两种说法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那才是你真实的想法。
2: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3: Music non stop。
2: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4: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是来自凯文莫文蔚《当你老了》。北京时间到18:18，你有人锁定收听 FM9.5，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Night Move 城市也有，我是 DJ Alan。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你长期会被一些算法投喂，然后再加剧我们的精神内耗，所以可能更愿意去做一些慢节奏的生活，比如说看看日出，或是环岛骑行等等等等。那现在年轻人呢，更愿意主动的去远离算法、短视频还有全天在线的社交，来拥抱无电子设备的一个线下的体验。于是你会看到很多一些黑胶的咖啡店呢、胶片的写真馆，或是无手机的读书会的预约量其实是有一定的增长的。人们更愿意去到一些市集或者是露营的活动当中，来慢慢的去感受一些新的这种情绪疗愈的一种方式。有行业的报告就显示说呢，有 68% 的受访的青年每周至少会安排一天的断网日，来放弃信息流，依靠线下的真实的互动来缓解我们的数字的焦虑。像纸质的文具啊、复古的相机啊、实体的唱片的销量也是持续走高。不妨你在下班路上打开 FM9.5， 听到音乐体育广播 Night Move 城市也有的节奏当中，跟着 DJ Alan 一起来狂欢一下，来释放一下。当然释放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加群的关键词就在微信当中，来搜索 Hi Hi 915。 Hi 是一个口一个大海的海， Hi Hi 叠词915。那搜索之后呢，我们的管理员呢就可以把你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今天我们新加群的朋友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呢，就是可以来听凤凰传奇的歌。其实他有很多的一些歌呢，就值得推荐给大家，也是可以成为车厢 KTV 的，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一起来唱，比如说最炫民族风，比如说荷塘月色，比如说浮游。但我更喜欢接下来要跟各位来推荐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凤凰传奇的一首歌，叫做绿旋风。核心的印象绿色嘛，对不对？代表军装。那旋风呢，就是那种很利落的、很昂扬的、一往无前的生命力，就在车厢当中来感受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就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班后的5点到7点，绿旋风来自于凤凰传奇。

0: 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都的一些社交筛选标签之后，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的晨间限定的一些运动项目以及社交这种场合，这使得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健康一些。不过有些事情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来自李宇春。

Adore You 来自 Harry Styles 的一首歌，在18:29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 9.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Nanmu 城市夜游。相信各位呢在社交媒体当中都有看到说，韩国首尔的年轻人呢，他们基本上不睡觉，晚上呢就是蹦完迪之后呢喝一杯咖啡，然后呢第二天呢就直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了。其实现在首尔东京很多年轻的群体，他们彻底的扭转了夜间娱乐的习惯，改成清晨社交白店，全面取代了传统的夜店，就是早晨7:00到11:00这个时间成为了他们跳舞啊聚会的一个高峰期。像咖啡馆呢就改成了一个轻型的舞池，再搭配一些低卡的饮品轻食，年轻人上班上学前集中打卡跳舞社交一下，哎，听上去还不错啊。可以保持这种很清醒的健康的松弛的氛围。如果你夜间的时候呢高酒精的娱乐参与度呢也会有一点下降，而且呢衍生出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早间的瑜伽的市集啊，晨间的徒步的搭子局啊，这样的话呢作息看上去会更加的健康，对吧？那这也是

这是来自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藏着一层温柔的焦虑，时光匆匆，风华容易消散，如果一直原地观望的话呢，等到岁月流逝的时候只剩下满心的遗憾。所以这首歌当中呢，不是鼓励大家的冲动，而是提醒所有的人主动创造经历，然后拥有属于自己的回忆，才可以不负时光。北京时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拿一只景泰蓝花瓶，转着看，铜胎上嵌着极细的铜丝，弯成缠枝莲花，云头纹，蝙蝠和如意。

0: 釉料填在铜丝圈出的格子里，烧出来之后，不同颜色之间没有一丝晕染，界限干净，得像用刀切出来的。这种工艺叫掐丝珐琅。做法是这样的，先在铜胎上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极薄的扁铜丝沿着墨线一根一根掐出纹样，再用植物胶把铜丝粘在胎上。一个熟练的掐丝工匠，一天可能只能掐出一朵牡丹花的轮廓。接下来是点蓝，用小勺子把不同颜色的釉料浆填进铜丝隔出的格子里，每填一遍，进窑烧一次，再填一遍，再烧，反复三四次，直到釉面饱满光滑，最后打磨镀金。这项工艺最早的源头在中东，大约在元朝传入中国。明代的景泰年间，朝廷在御用监下专门设立了制作珐琅器的作坊，掐丝珐琅工艺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后来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又进一步发展出铜胎化珐琅。景泰蓝的釉料配方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硅酸盐体系，以石英、长石、硼砂等为基料，加入各种金属氧化物成色，钴蓝、铜、绿、锰、紫、铁、黄，每一种颜色都有一个精确的配比和烧成温度。这些配方凝聚了历代工匠的智慧，至今仍是景泰蓝工艺的珍贵核心。一件景泰蓝从铜胎到成品要经历6到8道大工序，几十道小工序，耗时至少2-3个月。铜丝掐出的边界把每一种颜色锁在自己的领地里，铜不退，釉不变，百年后的铜丝还是当年的弧度。
1: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2: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3: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5: 城市里24小时亮灯的便利店，藏着无数人的情绪避难所，同样也藏着无数人的最美的期待。来自比比周笔畅《最美的期待》，在18:44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我是 Alan。

最美的期待来自 BB 周笔畅，一碗热的关东煮，一杯温热的饮品，也许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不用应付社交，也不用处理消息，始终在这一刻安静的走动，而暖黄色的落日包裹着各位，寻找一个小小的角落来安放疲惫，休整完毕之后再继续往前走吧。北京时间来到18:47，今天 Night Moon 城市也又到这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温度呢是在22度到27度，东南风3到5级，我是 Adam， 明天见。

0: 黄昏把影子拉得很长，正好装下一整天的疲惫，让节奏渐慢渐弱。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1907年，阿尔卑斯山下，一个47岁的作曲家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他被迫辞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总监的职务，大女儿因猩红热和白喉病发症夭折，他自己也被诊断出严重的心脏瓣膜病。医生让他减少活动，不要爬楼梯，不要快走。他在阿尔卑斯山中租了一座小屋，朋友送了他一本德语译本的中国诗集，叫《中国之笛》。这个作曲家叫古斯塔夫·马勒，他翻开诗集，第一篇就是李白的《悲歌行》，他把整本诗集谱成了他一生中最特殊的一部作品《大地之歌》。《大地之歌》不是马勒的第九交响曲，是他为躲避第九交响曲魔咒而有意不编号的一部交响作品。全曲共六个乐章，歌词分别来自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唐诗。最后一个乐章《告别》，词出自王维的《送别》和孟浩然的《宿夜诗山房》，带丁大不至。女低音唱出最后两句，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她反复唱着一个词 Ewig Ewig， 永远永远。音乐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弦乐的泛音里，像山谷里最后一丝回声被风吹散。马勒生前没有听到《大地之歌》的演出，他在他去世后首演，成为交响声乐套曲中绝无仅有的东西方融合之作。他用唐诗写了一封给世界的告别信，信中只有一句：永远，永远。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95年，一部动画片在全球上映。它不是手绘的，没有任何水彩背景，所有画面都由计算机生成。这是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用电脑制作的长篇动画电影，它的名字叫《玩具总动员》，制作它的公司叫皮克斯。在此之前，动画片是迪士尼。

制作他的公司叫皮克斯。在此之前，动画片是迪士尼斯，但最初几年公司一直在撕，但最初几年公司一直在做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主角是一群玩具，主人不在房间时他们会活过来。拉塞特花了3年时间打磨剧本，主角原本被设计成一个刻薄专横的玩具，但适应效果极差。后来拉塞特推翻了出版，重新设计了角色的性格弧线，最终才确立了巴斯光年这个新锐角色与胡迪牛仔之间的冲突关系。技术上，皮克斯开发了自己的渲染引擎和建模工具，牛仔胡迪身上2000多个控制点，每一个关节的运动都需要单帧调试。影片的制作耗时近4年。1995年11月上映后，《玩具总动员》全球票房接近4亿美元，宣告了电脑动画时代的到来。皮克斯从此崛起，接连拿出《怪兽电力公司》《海底总动员》《飞屋环游记》等作品。但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牛仔和一个太空人，在蓝天白云的背景里喊着“飞向宇宙，浩瀚无垠”。他们是用一串串代码堆出来的玩具，却让全世界的孩子都相信自己衣柜里的玩具也会在夜里醒过来。

但最初几年公司一直在撕，但最初几年公司一直在做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主角是一群玩具，主人不在房间时他们会活过来。拉塞特花了三年时间打磨剧本，主角原本被设计成一个刻薄专横的玩具，但适应效果极差。后来拉塞特推翻了出版，重新设计了角色的性格弧线，最终才确立了巴斯光年这个新锐角色与胡迪牛仔之间的冲突关系。技术上，皮克斯开发了自己的渲染引擎和建模工具，牛仔胡迪身上2000多个控制点，每一个关节的运动都需要单帧调试。影片的制作耗时近4年，1995年11月上映后，《玩具总动员》全球票房接近4亿美元，宣告了电脑动画时代的到来。皮克斯从此崛起，接连拿出《怪兽电力公司》《海底总动员》《飞屋环游记》等作品。但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牛仔和一个太空人，在蓝天白云的背景里喊着“飞向宇宙，浩瀚无垠”。他们是用一串串代码堆出来的玩具，却让全世界的孩子都相信自己衣柜里的玩具也会在夜里醒过来。

0: 虽过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真正的自己。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天的雷雨天，一道闪电劈开天空，隔了好几秒，雷声才轰隆隆赶过来。这个时间差，每个人从小就知道先闪后雷，因为光速比声速快。但具体快多少？光的速度大约每秒30万公里，基本上闪电发生的瞬间你就看到了。声音在空气中每秒只走大约340米，也就是说，闪电和雷声之间每差3秒钟，闪电就离你大约1公里远。但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雷声不是轰一声就完了，它会拖成一阵低沉的滚动声。这不是因为天上有人在连续敲鼓，而是因为闪电本身的长度可达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闪电最靠近你的那个点，声音最先到，最远的那个点，声音最后到。中间每一段的声音依次抵达，你听到的就是一阵越来越远的隆隆声。再加上声音在云层、山体、建筑之间来回反射，雷声就变成了一场持续好几秒的低音独奏。所以下次雷雨天，你可以在心里数一下闪电和雷声之间的秒数，除以3就是闪电离你的公里数。这是最古老的气象学工具，不需要任何仪器，只需要你的耳朵和心跳。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情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1: 把心情调亮。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

0: 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路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海。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声。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

0: 聪明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
7: 你可能喜极而泣。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0: 焦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那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饭厅，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想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夜色把世界调暗，音乐把心情调亮，
1: 把心情调亮。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都市夜晚。

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岛地铁倡导。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话，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3: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5: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那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那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
1: 是哪一首呢？
0: 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

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新。

1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给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岛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Super Idol 的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

城市还未苏醒，海浪总是不眠。听一首歌，换你一天的从容。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我在时间尽头等。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心率爬上来，汗水滴下去。一首快节奏的歌就是最好的配速员。
1: Free music, free life。
0: 让鼓点对上脚步，让副歌推你冲过最后一个弯道。
2: Ready, go!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和自己赛跑的人。
3: 其余的记忆只有7秒，这句话不知道从哪流传开的，但科学家告诉你，其余的记忆远不止7秒。以色列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训练金鱼在一个特定时间按杠杆获取食物，结果金鱼准确掌握了喂食时间，每天提前在杠杆前等待。他们能在至少几个月的周期内保持这种训练记忆。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研究更直观，他们把金鱼放进一个带特定颜色标识的迷宫缸里，训练他们从特定通道获取食物，几个月后再测试，金鱼仍然能记住正确路径。还有一个反证，野生金鱼是鲫鱼的后代，野鲫在自然界需要记住安全觅食的水域，避开捕食者，如果只有7秒记忆，它早就灭绝了。所以金鱼不是记不住，是你低估了它。下次有人说你是金鱼脑子，你可以替他抱不平。
4: 镇城市尚未喧嚣，
5: 咱就 on tempo。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5: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5: 我来啦！
4: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6: high five tempo。

FM 91.5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农历的6月初9，周三了。哎，没有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加群，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哦。等你一起互动啊！想要进我们的互动群很简单，首先你要加一个人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这个人，他就方漂亮，好吗？

我跟你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并以此为傲啊。但是上网的时候呢，我看到一句话啊、是网上流行的一句话，叫什么？好女人得到名声，坏女人得到一切。我心想，那凭啥呀？凭啥她能得到一切呀？那不行啊、那我也得得到一切。要不我学学坏女人呢？啊，在我网上冲浪学习了一溜十三招之后啊，我发现我真的不是当。

0: 女人这块料啊。我就无论怎么刻意装坏，都会透露出一股可爱呆萌无辜水灵大方的俏丽感，然后就更加惹人怜爱了呢。我决定了，我不改了，我就是好女人呐，好女人就是我，我就是好女人啊。可能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好女人，所以大家呢都特别喜欢跟我玩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台湾省的妹子约我去吃饭，哎呀，我们两个那真是相谈甚欢呢。但我就发现这个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这个事儿啊，它不可避免。当时我俩正急头白脸的这个吃着饭呢，然后呢，这个台湾省的女生就说：“你知道吗？这个菜好好吃哦。”我说：“我不造了，不造了啊！我造三碗了，我真造不了了。”哎呀，真的造不动了。我当时我就想说，你们台湾省的女生这么能造吗？还造，我都造三碗还让我造。哇哦，可能也是我没有碰上我特别爱吃的，不然我真的特别能造。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吃啥的时候特别能造？好不好，劝一下你的饭量吧，就你最多的时候能吃多少，好不好？我跟你说，人呢，只有在这个发育期，尤其是比如说大学的时候，简直了，干饭巅峰。有没有？真的是干饭巅峰，特别能吃。那个时候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约上你的伙计门子们一起去干个自助。这咔咔炫饭。来群里面跟我说吧，就是你最多的时候这个饭量能吃多少，好不好？或者说你遇上什么特别能吃，来，我们的微信号记得先加方漂亮，让他把你给拉进群里，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 Warm up call， 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大胆开麦 warm up call， 让自己的状态上线。
0: 来吧，各位小伙伴，咱们群里的小伙伴记得来打卡签到哦，让我看到你们在听节目。OK， 我们来看看谁在啊。今天早上起的是真早啊，玄烨呀，四点来钟，四点二十几啊，这是没仔细看。哎，你不睡你不让别人睡。那群里边这么早打卡了吗？哎呀，这积极性真棒啊，给你点赞。然后呢，这个信盛也来了啊，然后还有嗨嗨磊啊，也是来了啊。你们真的醒得够早的，我这是万万没想到啊。然后玄烨还晒了一下自己的早饭啊，我看你吃的啥呀？这是，你别说啊。看着还不错，你这哦，两个鸡蛋，两个水煮蛋，一点小咸菜，一个这个是油饼，还有一碗这是紫菜蛋花汤是吧？啊，差点看成甜沫了，别说有点想吃甜沫了啊。然后还有风也来了啊，小李飞刀刀下病除来了，然后故事还常说厚厚早安呀，你也早呀，我的宝，都点到了是不是？还有没有啊？记得。在听节目的群里面给我打个卡啊，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好吗？哎，咱们进群很简单啊，如果想跟我们一起玩的话，记得先加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群里来啊。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找到他就可以了。来 warm up call， 今天我们必须空龙抗狼一下啊，走啊，正版的空龙抗狼。

哎，这首歌啊，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熟悉。嗯，行，我也没 K 啊。那个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眉飞色舞》，希望大家伙能够喜欢，好吗？哎 ，biu biu biu biu biu。记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最能吃的时候能吃多少啊？你碰上啥的时候特别能吃啊？记得群里来回答。没进群的记得加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turn the radio on， 打开收音机，让我们一起听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然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喽。

呢是达成了一致，李思龙呢是以租借身份加盟的海牛，租借期呢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值得一提的是呢，李思龙的父亲就是前国脚李宁。哎，我看了，小伙确实帅啊，我又看了他爸啊，老伙计更帅。咋整啊，父子俩都很养眼呢啊。

又不懂足球，你问我对这事儿怎么看，那我肯定两只眼睛我就是轮着看，我看完小帅哥之后我再看老帅哥，我看完老帅哥之后我再看小帅哥，我根本忙不过来呀宝们。就我也想问一下青岛的球迷啊，肯定有很多海牛的球迷，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最喜欢咱青岛球队的哪个球星啊？然后呢，你最喜欢的青岛籍的足球运动员又是谁？为什么喜欢他们？可以来群里面讨论一下。我们的群啊号码记得先加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找到他，让他给你拉进群，就是这么的 easy 啊。等你进来了我的宝们啊。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3: 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7到8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4: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5: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6: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

0: 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2: 城市上空，
1: 最经典的旋律，
2: 最经典的旋律。
3: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4: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5: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6: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7: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8: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9: 学习外语，
10: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
11: 你也正在经历。
12: 我们的城市，
13: 我们的声音，
14: 你会找到共鸣。
15: Good morning. You made it through yesterday, and guess what? You're even stronger today. The best version of you is waking up right now. Let's go.
16: 早上好。你昨天挺过来了，而且猜怎么着，你今天更强大了。最好的那个你，正在这一刻醒来，出发吧。
17: 现城市尚未喧嚣，Stand your own tempo。
18: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7: ，It's my choice。

0: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tempo。
3: OK，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是然后，我就是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的然后，然后饿着也要 Let's go。来吧，我的宝儿们，咱们今天互动话题说到就是你爱吃的东西啊。吃到啥的时候你就特别能吃啊，然后呢你最多的一顿饭你吃了多少挺好奇的啊。我的宝们，小明说刚毕业那会儿吧，几个小伙子去吃排骨米饭啊，米饭免费吃，去了几次以后呢，老板愁的开始米饭限量了，第三碗开始加钱也不行啊啊，这怎么才到第三碗就开始加钱了啊，两碗只给限量供应两碗，那我觉得正常大小伙子老爷们儿是不是啊，吃两碗这不很正常饭量吗，第三碗的话说明是就是有点能吃，第四碗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一点过分，第五碗的时候就是算了不平了吧，我个人的感觉啊。然后呢嗨嗨磊说了，我以前的单位呢中午管饭，他那个馒头特别小，一顿呢我都是这个吃20个起步最多一次吃了28个，差不多3个就和一个正常的馒头大小，正常馒头你说的是王各庄那种吗，正常馒头那你就说正常馒头，有的人很多人对于正常的这个理解不是很一样的啊，反正我就知道你很能吃馒头就行了，咔咔造啊。小明说了，再用白菜叶包起来吃，东北大菜包无敌了啊！就是说这个土豆拌点鸡蛋酱，放点葱叶，是不是需要这个做一个东北大饭包？方漂亮说，我今天吃的是好一家牛肉粉，后来加粉收费，可能就是人们太能加了啊！我你看你这个像方便面，也不像牛肉粉啊，怎么带波浪的呢？来欢迎我们新的群友。叫徐润南啊，来吧宝们，下面时间的话呢咱们抢麦来一波，
2: 给你3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抢麦来一波，咱们语音互动起来啊，玩起来啊！咱们今天呢，就是说一说你的特异功能。哎，有朋友说了，我有特异功能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啊，我们这样。

0: 功能。哎，有朋友说了，我有特异功能这事儿，我咋不知道呢？啊，哎，我们这样吧，
1: 就有的人，比如说他可以那个莲花舌，就有的人，比如说他可以那个莲花舌啥拽着耳朵咔一下，还有的人，比如就像那种跳新疆舞似的，可以脖子这么就是平着来回动，等等等等。我吧，从小吧也有一个特异功能，别人的特异功能可以说是，哎呀，你过来，我给你表演个啥啥啥啥，当时都能表演。我这个吧，就是也能，但是稍微差点劲。我其实特别特别讨厌提起我这个特异功能，我觉得特别尴尬，没有啥用。但是我姐，哎呀妈，就疯狂爱在别人面前显摆，她小妹儿有这个特异功能，走到哪都是，哎，我小妹儿有特异功能，给你表演一下啊！就她的同学呀，咱家的左邻右里呀，就全都被迫我给大家表演过这个特异功能是啥呢？就是我把这个鼻子和我的嘴给它一捏上之后，然后我往外喘气儿的话，我的眼角呲呲冒气儿。哎，就这么个特异功能，我姐就是走到哪儿就让我给人表演一下，然后就告诉人家，你把那个手指头放到我小妹眼角，然后我小妹就呲呲呲呲就拿那个气儿呲呲呲你手指头，别人就说，哎呦，你小妹这么厉害，眼珠子还能喘气儿，对，然后我就天天没事我就走到哪儿我就。然后别人就把手指头放我眼角的时候，粗粗哭哭开始给人喘气儿，这就是我的特异功能。所以我也特别想听一听你们有没有人有比我更狠的特异功能。
0: 老妹儿啊，你这个就已经是挺狠的了啊，我是这么觉着的啊。但是呢，你这属于什么呢？我这个掐指一算呢，我给你号了个脉呀啊，你这属于是鼻泪管啊。啊，稍微的有点有那么一点宽啊，就是比较就是通畅啊。来，宝们，这个
1: 就有的人，比如说他可以那个莲花舌，就有的人，比如说他可以那个莲花舌啥拽着耳朵咔一下，还有的人，比如就像那种跳新疆舞似的，可以脖子这么就是平着来回动，等等等等。我吧，从小吧也有一个特异功能，别人的特异功能可以说是，哎呀，你过来，我给你表演个啥啥啥啥，当时都能表演。我这个吧，就是也能，但是稍微差点劲。我其实特别特别讨厌提起我这个特异功能，我觉得特别尴尬，没有啥用。但是我姐，哎呀妈，就疯狂爱在别人面前显摆，她小妹儿有这个特异功能，走到哪都是，哎，我小妹儿有特异功能，给你表演一下啊！就她的同学呀，咱家的左邻右里呀，就全都被迫我给大家表演过这个特异功能是啥呢？就是我把这个鼻子和我的嘴给它一捏上之后，然后我往外喘气儿的话，我的眼角呲呲冒气儿。哎，就这么个特异功能，我姐就是走到哪儿就让我给人表演一下，然后就告诉人家，你把那个手指头放到我小妹眼角，然后我小妹就呲呲呲呲就拿那个气儿呲呲呲你手指头，别人就说，哎呦，你小妹这么厉害，眼珠子还能喘气儿，对，然后我就天天没事我就走到哪儿我就，然后别人就把手指头放我眼角的时候，粗粗哭哭开始给人喘气儿，这就是我的特异功能。所以我也特别想听一听你们有没有人有比我更狠的特异功能。
0: 老妹儿啊，你这个就已经是挺狠的了啊，我是这么觉着的啊。但是呢，你这属于什么呢？我这个掐指一算呢，我给你号了个脉呀啊，你这属于是鼻泪管啊啊，稍微的有点有那么一点宽啊，就是比较就是通畅啊。来，宝们，这个你异于常人的地方是什么？这是咱们今天抢麦来一波主要说的。那自己身上总有点特点跟身边的人不一样吧？我相信大家伙都是特别的人啊，所以呢，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接下来时间说一说那些你异于常人的地方吧。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那你真的赶紧抓点紧吧啊！先加方漂亮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来，好不好？然后你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无论是发语音呢、发文字啊，都可以。方漂亮的微信怎么加？记得他的号码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行了啊。哎，说到这个特异功能，你们先想一会儿自己身上有哪些就是异于常人之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聊到饭量这个事儿，哎，这个角大宝说了，我同学呀，吃排骨米饭特别能造啊，然后呢加过8碗，别说这个数字还挺吉利的，是不是啊？

了，刚才这个人说他捂嘴打喷嚏，你说他眼球能不能就是崩出去呢？人家是鼻泪管比较宽，好不好啊？跟眼球有什么关系啊？说说你吧，明儿啊，你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啊？哎，我记得我前一阵子我还这个在节目里面说过，我可能就是不需要我做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就是耳朵上面有一个小窝啊，就是耳缘，就是耳廓这个地方啊，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小孔，这个东西不是谁都有的啊，这个的几率的话好像是每多少人里边有一个来着啊，我记得我是只有单侧有，这是一个进化上的啊一些退行。我之前节目里面还讲过，我都不需要做啥我就知道我异于常人。来吧我的宝们，看看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异于常人的地方啊。白胖胖说了，我可以动耳朵莲花舌，我还可以舌头舔舌尖。哎呀你真了不得呀，你这怎么能够三样这个特异功能给予你一身呢？Sweet 说，我用肚脐儿能吸住碗保持10秒不撂，这算吗？那可太算了。你这啥肚脐儿啊，带吸力的涡轮增压的这个肚脐儿啊。随缘的柠檬茶说，我有个女同学能舔到自己的鼻子，这个的确是异于常人啊。我看看怎么个事儿，说没毛病，我有两个小舌头，你说神奇不啊？那你可太神奇了宝啊，这东西还能长俩呢。欧阳峰说了，特异功能没有，但特点有，就是我的大拇指这个脚趾啊，大拇指啊，长了一个码，本来我应该穿36号鞋的，但是因为大拇脚趾呢比较长，长了一块占了一个码，于是穿37码的啊。哎，脚型的确是不一样，有人是希腊脚，什么有人是埃及脚啊，有人还什么脚的啊，你们可以去网上对照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这个脚型啊。这个小娟说了，我有一个高中的舍友，一看字儿啊就能够知道这个字儿有多少笔划，他以为所有人都这样，后来才知道别人都不行。哎，你这是怎么练出来的呢？我真的很好奇哎。这有点神了吧啊。来吧我的宝们，说一说看啊，你有哪些异于常人之处，好不好啊？跟其他人不一样，就跟你身边的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很难做到的，你能轻易的做到，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加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拉你进群啊。我们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方漂亮，让他把你拉进群里来，就是这么的简单哦。等你啊，我。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的世界，大家都在忙。很久都听不到有人用心唱歌了吧？那些旧旧的旋律，真的过时了吗？我只知道。

0: 往的自己。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最经典的旋律。
2: 趁城市尚未喧嚣，
3: 咱就往前跑。
4: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3: ，It's my choice。
4: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3: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4: Every morning,
3: every tempo,
4: high five tempo。
5: 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打招呼喊哈喽，哈喽哈喽哈哈喽，来吧我的宝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的，然后。哎，说到吃东西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啊，你这巅峰饭量你能吃多少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另外呢，有些人吧，他不是不能吃，他是没碰上自己喜欢吃的。就你遇到什么的时候，你特别能吃啊？哎，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在群里面讨论起来。没有加群的朋友们要进群哦，进群才能够获得快乐，是不是？哎，互动，找到方漂亮，让他给你拉进群里，就这么简单。他的微信号可以记一下，嗨嗨嗨九幺五啊，记得找方漂亮。号码是 HIHIHI915， 找到就 OK 啦。然后咱们刚才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你有什么这个异于常人之处，就是你身上就是身边人很难做到的事儿，但是你轻易就做到了啊，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小大宝说了，我在永和豆浆吃过12个煎鸡蛋，这个算多吗？多倒是不多，但是可能就是你吃完之后，可能你的这个胆固醇啪啪往上升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好宝啊，左岸他说了什么？嗨，
6: 我腮帮子里边两侧都有个小孔、啊，然后有的时候用舌头在那吸的话，能从里面吸出来那个气儿，凉气儿。
5: 腮帮子有小孔。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拔了智齿呢？我当时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自己鼓起了我的腮帮子，然后我舔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孔，我还挺失落的。我现在想了一下，你说的这个孔，它是不是就是牙呀？就是智齿那个地方你给拔漏了，宝宝。小明说我可以一秒对眼，一只眼看前面，一只眼看侧面啊，跟二傻子似的。那倒也不至于，我刚才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对眼有的人就是可以就是一秒对眼啊，但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办不到呢，我不太会，你知道吧，就我就是想要搞对眼的话，我必须得眼前搞一个标的物，比如说我的手指，然后无限凑近我的鼻这个两眼之间，然后我才能够调整一下，哎，我弄成对眼。但有些人他不需要接触任何，他直接就对眼，你们是怎么办到的呢？
7: 我是男性。
5: 然后信胜说了，我能吃的时候可以吃80-90个饺子啊。
8: 麻辣鸡丝，
5: 那你是有点厉害了，你这个饺子你这80-90个，你这我给你大拇哥。来吧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就跟异于常人的地方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是哎呀妈呀名场面，
4: 网上冲浪最好玩的十秒钟，有请登场。名场面不用解释，说了你都懂。没明白别着急呀，听完你就加入群聊了。
3: Come on，

0: Five Temple。下面时间的话呢，咱们就直接啊开整。
1: 啊不，我是男性。
0: 最后一。

0: 场面来说说啥，我就讲说现在小孩子真的好聪明呢，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家长同志们你们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就是有点弄不过他啊。比如说这个2岁的宝宝刚学会说话也没多长时间吧，你想2岁他刚学会说话能多久，是不是？咋就这小孩聪明的像成了精似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他趁他妈妈的睡觉的时候把他妈妈手机拿过来了啊，然后呢开始给他爸啊发这个语音微信，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宝
1: 2岁小孩有多少心眼子，
0: 把他妈妈的手机拿走了。
2: 老公你下班吗？给爸爸买个冰淇淋，爱你老公。
3: 好的好的宝贝，爸爸今天回去有点迟，你先让你妈妈给你买。
2: 老公我是妈妈
3: 啊，
2: 这个买冰淇淋。
3: 老婆老婆我知道了，
2: 不要忘记哦，我爱你老公。
3: 我爱你哦宝宝，
2: 我是妈妈。
0: 他这我爱你呀，老公。
4: 为什么？
0: 这就是为什么呢？啊，这小孩儿，你这他怎么就是模仿大人的能力这么强？真的好聪明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家长朋友们，你们真是费心了，拿着手机啊装他妈妈，然后给他爸爸发微信，这长大了还了得啊？嗯，这简直就是啊，迷惑众生啊。怪不得马龙啊要为了他家孩子打比赛啊，这个两个爸爸给自己就像是这个报了个夏令营似的。马龙本来人家是要准备退役了嘛，然后就是开始就又打比赛了。37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暑假突然回归，而且还夺冠了。求求了两位爸爸给新人留条活路吧。啊，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个赛后的采访就是什么样的啊。
5: 给自己报了个夏令营，就这么水灵灵的夺冠了。还得是6边形战士马龙和人民艺术家许昕。19日晚结束全国锦标赛男双决赛上，37岁的马龙和36岁的许昕时隔5年再搭档，3-0全面压制年轻对手黄友正，向鹏夺冠。马龙自曝一开始只是因为孩子想看自己打比赛，他就叫了许昕组队来打比赛。许昕还自曝一开始甚至以为马龙约他打网球，因此得名跨界未遂的许选手。网友直呼夺冠毫无悬念，甚至有加起来快70岁的两人联手欺负小孩，既视感
6: 说明他选中的人啊，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
0: 看。
6: 何其有幸。
0: 嗯，你就听许昕采访吧，简直太好笑了。他天天呢就是采访就是不按套的出牌啊，两个人加起来都70多了。本来呢就是人家你想37岁马龙和36岁许昕啊好久都没打球了。然后突然有一天马龙问许昕说，哎你最近打球啊，打没打球？然后许昕说打呀，我最近一周至少打3次啊，我狂练呢。然后一问打啥啊、哦？打网球。哎呀，许昕是懂这个采访艺术的啊！之前他跟孙颖莎搭档的时候，那个混双接受采访的时候，都给人家小孙整不会了。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啊，就是听一下当时这个孙颖莎和这个许昕混双之后接受采访啊，不按套路出牌那个样。说这个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对手是谁啊？提问。
7: 我觉得最大对手是自己。
8: 给对方打多少分呢？怎么评价一下搭档？
9: 100分吧，很好。
10: 我其实今天挺不满意的，对他的这个表现。
9: 90吧。
10: 我肯定打100分，因为只要拿了冠军，不管是怎么样赢的，至少我们站到了最高领奖台上。我肯定是要给对手打100分，搭档打100分，因为每次我都打100分，只要我拿冠军。

0: 第一块金牌拿完，比赛才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们当然要让自己的心情静下来，因为后面还有四项比赛没有打完。希望四项都拿到冠军的时候，我们再去开心，回来再接受鲜花和掌声也来得及。
1: 太好笑了，孙永沙说：“我无法预判这个许昕的预判呢。”他怎么每次说的都跟我说的不一样呢？哎呀，太好笑了！来吧，宝们，就我也特别想，就是说一说。啊，那个莎莎估计心里面想的是，怪不得小孩都不愿意跟大人说话呢。这怎么还一会儿一个样？其实我觉得这是可能两个人之间的确是有一些代沟吧。我想问一下，你跟身边的人有代沟吗？是什么样的代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的微信号记得添加，方漂亮，让他给你拉进群里，然后咱们在群里面讨论，好不好啊？记得记一下，他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行了啊。找到他，让他给你拉进群，咱们直接嗨起来啊！
2: 你说难受不难受？黑头黑他就是
1: 定会开，定会开。好家伙，你们还在这个讨论这自己有多能吃啊？也行，我们看看啊。
2: 那
1: 就杀猪。SY 说：“脚大宝，你可以啊，干12个鸡蛋。”然后小瑞他爸说：“这算什么？我在合肥的时候亲眼所见，三个哥们儿给人家快餐店干光了，一电饭煲的这个米饭呢，而且是免费续饭。然后 LL 说了，我同学一碗羊汤吃了10个火烧，就是羊汤可以续汤的是吗？不然的话，10个火烧一碗羊汤是不是吃完了也干的呀？哎，这个有新朋友啊，欢迎海阔天空。然后 LL 说，我同事吃了18个卤煲，然后小瑞他爸说，我下地的时候一顿饭大的能吃15个。卤包啊，这个主要看大小。然后 SY 说了，都是大胃王。
2: 摇头闹，要打招呼喊哈喽，哈喽哈喽。
1: 一只螃蟹说了啊，你肯定是比我能吃，跟小明说的。反正你们都很会吃啊啊，我只能说，
2: 你说难
1: 好不好，宝们？但是虽然你们年轻的时候都有能吃的时候，现在的话还是要学会保养啊，咱们。好吃的可以多吃，但是不要暴饮暴食就 OK 了啊！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也要跟大家伙儿 say goodbye 了啊！明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呢，咱们 High Five Temple 再不见不散吧，好不好？我是然后我的好宝们，咱们明天见了，拜拜，我走了。

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